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精纯防晒霜。像咱们脸上有的时候长细纹长斑点，根源大多都是平时不注意防晒，悄悄的被太阳晒出来的。那如果说想要气色好，看着年轻，秘诀也特别简单，就是做好日常防晒。平时通勤上班的朋友呢，可以给自己备上一支，上下班的路上坐在窗边办公都可以好好的防护。那在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多。那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真的是非常的肉疼的。今天520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福利价格，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需要299，两支只需要399，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就再等一年了。有效期也很新鲜，在2027年的11月份，一年多的时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

0: 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兰蔻精纯防晒霜。那很多朋友选防晒的时候呢，最怕遇到质地厚重油腻的产品，那兰蔻精纯防晒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是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的挤一点在脸上，用手就能推开，延展性特别好，而且呢成膜速度也很快，十几秒钟就干爽了，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感觉。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感。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将近1400多。那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手的话真的是非常肉疼的。那今天我们双十二狂欢购给大家带来的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0毫升正品正装派一发二，到两支到手只需要399，合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钱啊，相当于官网的价格不到两折就可以带回家喽。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算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而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间隙即可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腰不齐，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每到了盛夏，我们都在和紫外线做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要是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光老化，像细纹斑点通通冒出来。每年都要搜一搜攻略啊，想知道什么防晒最好用。那用的最舒心还不会踩雷的话，一定不能错过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呢，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呢，也是把品牌压箱底儿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狠角色。那这一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郊游、逛街，防晒力也完全足够。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

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可以越晒皮肤越好。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兰蔻净纯防晒50毫升一瓶要将近1400多，那防晒作为消耗品呢，这个价格入手就简直不要太肉疼了。今天我们520大牌美妆福利价格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福利破价，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需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需要399，399两支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多，这个价格错过就再要去等一年了。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034资讯报。24号23时08分，当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截至24号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4人失联。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

0: 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持，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2: 田。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北京时间的9: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兰蔻精纯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添加了王牌的护肤成分玻色因，护肤在线，防晒满格。今天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素原效期新鲜，到2027年的11月，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心月广播，回复防晒或者兰蔻，拼手速下单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讯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以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

0: 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就》。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5: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四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陆相段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任务。
2: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资讯报告。1034资讯报，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

0: 智慧家居，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了27852人，那么其中的党纪政纪的处分是18649人。再来，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且被遣返回国。那么湖南省监察机关呢，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的问题立案调查。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的前四。那么该片呢宣布觅食的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就是今天的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

0: 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玫瑰情话来自杨林，从歌手的声音到旋律到编曲到节奏，所有的一切超级有年代感，有没有？我刚刚的那个四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一下子回到了曾经的岁月里，而这一趴呢是我们的怀旧金曲时间，都是这种调调的了。接下来的声音是阿牛的牵牛花以及梁静茹的短发，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三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深圳市呢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的定点定时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的乱扔垃圾的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呢将会处罚1000元。再来看，截至25号的15时30分，重庆市的永川区暴雨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再来看，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的减产规模，预计呢到11月的前后，累计减产大约是8.3万辆汽车。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4: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5: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最近520非常甜蜜的日子，很多歌手也在这个时候都抓紧时间发布新歌，大张伟也不例外。这是来自他的《他似蜜》，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热闹灵动，整体还是俏皮又浪漫、轻松解压的一首歌。我是弯弯，本周音乐新风榜诚意推荐大张伟《他似蜜》。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034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会在今天至30号呢，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和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将会同步播出。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5号，俄罗斯外交部呢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的打击。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0.17%，报收于4145.37点；深成指是上涨了0.12%，报收于15876.16点；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54%，报收于4043.07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同样是520，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似乎是娓娓道来青春悸动，但又有一些怅然遗憾的全新抒情单曲，旋律也是温柔婉转，氛围感十足。听听这首歌里有没有你的年少心事吧。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吧，江西音乐广播，我们进入今天的干香铺子，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那这个国际大牌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呢，4个加号，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都是非常够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520大牌美妆福利这款呢是50毫升正品正装299，两支入手399，也就是平均200块钱不到啊，一支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呢也是非常的新鲜，到2027年的11月，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兰蔻去看。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的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1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王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
1: 上钟
0: 陪
1: 伴
0: 各
1: 位。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呢可以来跟我们

0: 我们互动聊天都是可以的，
1: 是。
0: 然后说到呢，各位司机师傅朋友们，大家6月1号开始呢，这个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啊，将会调整为每天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店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营运呢更加安心。还有零首付免息的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一期闪充版还赠送1年的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呢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 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1: 是，
0: 同时呢也要说到比亚迪5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去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10重好礼叠加尽享，购车还可享万元礼遇，错过不再有。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是85700076。
1: 是，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啊。这首歌曲来自塔利亚蔡健雅《无底洞》，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这是来自王菲的主角，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还是王菲清冷空灵，慵懒疏离。我是安安，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王菲主角。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5: 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还有下班了，
5: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6: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5: 我们是
6: 下班
5: 搭
6: 子，
5: 随时
6: 上
5: 钟
6: 陪
5: 伴
6: 各位。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然后呢来这个取得联系，来跟我们说一说路上的一些情况啊，今天遇到的一些事啊、嗯、都是可以的。
5: 对，
6: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以往呢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呢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5: 是，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是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6: 是的，
5: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那今天推荐到的依旧是来自兰蔻他们家的这个精纯防晒啊，那是50毫升的这个规格，
6: 没错。
5: 然后呢，50倍。

0: 的防晒指数 PA 四个加啊，然后有这个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啊，不管是上班通勤呢，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足够的。
1: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所以它边防边养，养肤也是在线的啊。那么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平时可能要1400，就是50毫升的这样一个规格。那防晒消耗品的话，这样子用确实有点肉疼啊。但是今天继续我们的520大牌美妆福利，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今天只要299元，入手两支也会更加划算，就是399两支的话，平均一支下来200块钱都不到啊。
0: 对，
1: 而且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也是蛮新鲜的，到2027年11月，就是1.5年的一个时间。
0: 是，
1: 那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单，所以赶紧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去回复
0: 防晒
1: 或者是兰蔻，对，来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啊。
0: 是，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截至25号的15: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9人死亡，11人失联。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嗨哟下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5: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6: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7: 哎，你看，
8: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6: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5: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9: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9: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1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7: 到了，下车吧。
5: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1: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
0: 下
1: 班
0: 了，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我们是
0: 哎呀哎呀，刚我们还在聊
1: 对对对，
0: 就是时间啊岁月啊的那些话题
1: 对，
0: 就看到了痕迹，
1: 聊那啥了，已经
0: 给他聊老了
1: 好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找我们，好吧。
0: 对，可以跟我们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啊，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推荐一下好吃的店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我都觉得不能用潮湿来形容，
1: 炸水，
0: 然后整个人就是黏哒哒，
1: 嗯，
0: 湿透了，难受。
1: 哦，就这个天在家，如果你不开空调，
0: 嗯，
1: 反正就哪怕门窗都打开，今天可能好一点，有一些风。昨天还是前天很闷，一丝风也没有，然后就属于那个汗呢，你就看着往下滴的那种。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这几天就感叹我之前买对了一样东西。
1: 什么？
0: 就是干燥箱。
1: 哦，我以为说加湿器
0: 啊。不是干燥箱。
1: 哦，是是是，
0: 就是你知道，就我家里面其实有一些那个茶饼，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烟啊，还有我的相机。
1: 哦，
0: 我就很担心它，就是到这个季节可能会，
1: 嗯，
0: 我看过别人发镜头，可能到了这个季节，
1: 是是
0: 因为太潮湿不。它会发霉
1: 啊，镜头还会发霉。
0: 对啊，发霉之后，
1: 哦，
0: 然后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怎么擦其实都擦不掉的。
1: 哦，
0: 啊，然后很可能就废了。对，
1: 天
0: 哪！所以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就是需要什么那种避光，
1: 哦，
0: 然后干燥保存的，全往那儿塞。
1: 就它是一个
0: 箱子，真的很好，
1: 像冰箱一样是吗？
0: 对。
1: 哦，然后你就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放进去，然后你调到你的那个湿度就可以了。
1: 哦，
0: 啊，而且它不怎么耗电。基本上等同于一盏夜灯。
1: 它有多大呀？这个箱子？
0: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尺寸来买，你可以买像冰箱一样高大的，
1: 哦，那太夸张了。
0: 你也可以买一个像小柜子一样，
1: 哦，
0: 床头柜一样。
1: 你买的是床头柜那种的吗？
0: 两个床头柜吧，
1: 哦，
0: 连在一起，
1: 完全够放了。
0: 完全够。
1: 哦，
0: 那
1: 还
0: 也没有
1: 那
0: 么多东西。
1: 嗯，
0: 对。嗯，像有一些其实真的
1: 想把自己放进去，我也需要出
0: 湿。那可能要两个冰箱。
1: 什么意思？
0: 我说我，
1: 我，
0: 你那一个就够了，
1: 哦，
0: 一个小冰箱，
1: 谢谢你啊，我全缩进去，
0: 没听清，差点说错话
1: 啊，好，没有了，
0: 嗯，
1: 好，是，就是这个天气确实是身上也不舒服，然后东西也特别容易湿乎乎的。
0: 那，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时候反而很想出去运动啊，锻炼，晃一晃，越热的时候想出汗，有没有？
1: 可能是想排掉一些体内的那种就是多余的湿气，
0: 嗯，湿气水分，
1: 嗯，对，确实是，
0: 嗯，
1: 好吧，所以这样的天气，
0: 嗯，
1: 不管你愿不愿意出去出汗，但我觉得确实动一动是有助于自己的精气神的。
0: 没错，
1: 春天总是觉得倦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夏天了，
1: 嗯，对，哦，夏天了，
0: 是啊，都已经
1: 夏天，
0: 就可以预想到就是可能到盛夏的时候会有多热。
1: 哦，今年真的热得很早，而且也非常闷。嗯，
0: 嗯，对，
1: 好吧，
0: 少喝点冰水，朋友们啊。
1: 好，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到，以往呢，营运车辆长时间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
0: 是，同时要说到的是，比亚迪五月大放假，携比亚迪全系聚会来袭，售价6.98万元起，限时去补至高3000元，置换补贴至高2.6万元，还有十重好礼叠加竞享，购车还可以享1万元礼遇，错过就不再有了。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1: 是的，好，这首歌来自任素汐，我要你，稍后继续回来。

0: 国补优惠招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只有3个字，就是松弛感。我是弯弯，本周音乐先锋榜诚意推荐汪苏泷《就要》。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等光来，来自周深。北京时间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杰。
0: 我们是
1: 下
0: 班搭
1: 子，随
0: 时
1: 上
0: 钟
1: 陪
0: 伴
1: 各位。
0: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你要这个跟我们联系啊，搜索江西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说到，以往营运车辆长时间的充电、就餐、休息都会占用在线时长，那比亚迪闪充技术真正解决痛点，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补能，稍作休息的间隙就可以完成补电，不占用有效的接单时间，8小时高效营运，有闪充有福利有保障，轻松跑单稳定增收。地址在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是07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汇汽车江西红迪盛世点。
1: 是，同时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特卖啊，今天我们推荐到的依旧是这个兰蔻的精纯防晒，是50毫升的规格，那确实这个夏天到了，就是紫外线强度高啊，所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这个防晒，或者说防晒指数能够满足你日常需求的。然后它这一款呢是50倍的防晒指数，然后 PA 4+啊，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所以呢，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足够的啊。同时呢，因为它添加了这个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所以呢也有养肤的这个功能，
0: 是
1: 啊，这个防晒也是满格的啊，
0: 对，
1: 就让大家不但不晒黑不晒伤，还能越晒皮肤越好。
0: 对，然后最重要是它这个价格，就是以往的话可能50毫升要将近1000多了。
1: 对，
0: 那今天的话呢，继续我们520大牌美妆福利，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的一个正品正装，今天只要299元。如果您入手2支的话，会更加划算，只要399，也就是说2支399，平均1支下来200块钱不到。就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闭眼充了。
1: 对，
0: 那而且我们是这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的，有效期也比较新鲜，到2027年11月，还有1.5年的时间。
1: 是
0: 啊，那这个抓紧时间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防
1: 晒
0: 或者是兰蔻都是可以的哈。
1: 对，感兴趣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吧。
0: 没错，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今天的甜度还蛮高的哈。梁静茹好几首
1: 情
0: 歌
1: 没有
0: 告
1: 诉
0: 你。
1: 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明天见喽，拜
0: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4: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world go round.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过又陷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重听像旧时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王若琳 I love you。 20:52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今夜派对，接下来陈奕迅继续为您带来婚礼的祝福，整点过后音乐奇妙夜继续陪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

0: 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3: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

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尘被染彻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离人的痛。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0: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2: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3: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4: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3: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4: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两步棋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关注多吃富含镁的食物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是真的吗？有一项新研究显示啊，那补充镁呢，如果说足量，是可以显著的改善睡眠质量的。那在健康的人群当中，每天额外多摄入100毫克的

镁，失眠风险可以降低58%。补镁呢，对缓解睡眠困难以及早醒等一些常见的睡眠问题，效果是非常突出的。那还有研究指出呢，不管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来补充镁，对睡眠改善的作用都差不多。那也提示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安全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另外的提醒呢，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盲目的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建议血糖正常的朋友呢，日常可以有意识的多吃富含镁的食物，比如说小米、高粱等等粗粮，还有黄豆、豌豆等豆类，以及各类的坚果。那如果说饮食摄入仍不足呢，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指导下合理的使用镁的补充剂。糖尿病的患者一定不能自行的去补充镁，以免适得其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

0: 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2: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2: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2: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崖墓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2: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

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早知道。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以上便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0: 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梁步奇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这个脸就开始闹脾气啊，出门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家，皮肤就变得特别不像样，出油不说呢，毛孔也变得越发的粗大。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把脸洗干净。今天我们的这一款洁面界的宝藏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洁面，也是很多明星博主无限回购的一款。那身边用过的朋友也都说啊，每次洗完之后感觉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特别高级的 SPA， 温和又治愈。洗完脸之后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后续涂护肤品都可以更好的吸收。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那作为消耗品买一支也非常的心疼。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爆品返场，到仓80组的库存，赶紧来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正版，还有这个新版的正装，以及剩下的这些大家适合的肤质都非常的可以去百搭，那只需要299，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去囤两支150毫升，到手只需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可以趁这个优惠多囤几支，非常的合适。有效期是在2027年的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1号起，网约车平台在线时长将调整为每日不超过8小时。很多师傅担心接单时间变少，收入受影响，其实完全不必焦虑。领会义务仅9.98万起，出租车更有3.8年或90万质保，大幅降低营运成本。搭配6年60万公里超长质保，营运更安心，更有零首付免息方案，减轻购车压力。4月15号上市的领会E7闪充版还赠送1年闪充免服务费权益。地址：南昌市高新大道698号，电话0991-8863-1866，8863-1866。买运营车就选领会汽车，江西红迪盛世店。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比亚迪黑科技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科技重磅来袭，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告别续航焦虑，补能比加油还快。详询比亚迪海洋网江西永红旗舰店，电话85700076。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4: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